因为就怕会儿，因为是你不是没没话喊了，但是 AC/DC rock and roll，哎，我也不能是也弄掉，哎，不然，他我们 brothers band one way out，哎，buddy guy Mustang Sally right now AC/DC rock and roll，哎，我也不能是 I'm next radio destination Fry Diner。